0: 大妈妈一样嘛，
1: 喂呢，伊不要啦哦，哦喂，
2: 恁话我都咖哩哦，
1: 都很白，我那不乖嘞，
0: 我努那我努，
3: 你白妈妈努，我那我去咯，
1: 妈妈那包，我努不乖来切，
4: 恁话麦子咯，那我咖啷弄搞哦，
5: 你